0: 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哎，我邻居昨天半夜大吵了一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醒了以后就怎么也睡不着了，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大半夜的吵什么呢？八成是夫妻吵架。
1: 不是，是爸爸和儿子吵架。那儿子好像有15-16岁了吧？
2: 哦，叛逆期。
1: 哎，等我孩子长到这个年纪，不知道能不能和我好好沟通呢。
2: 良好的沟通和彼此间的信任得从小就建立。
1: 是啊，我邻居夫妻俩起早贪黑的工作，挣的都是辛苦钱。他们常说，再怎么辛苦都要供孩子上大学，不能像他们那样没读书，只能做劳力活儿。
2: 他们的辛劳，孩子应该能理解。
1: 小的时候当然都听父母的，可是现在进入少年时期，接触的朋友多了，也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觉得父母把日子过得太穷酸了。也是啦，他平时都没有零用钱，父母只给他吃住交通和教育费，总是能省就省。
2: 没有零用钱？那到了学校下课吃什么？
1: 从家里带去啊。
2: 完全没有零用钱？
1: 不可思议是吧？昨晚就是因为这事，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
2: 到了这个年纪，怎么也得给一些吧。有时和朋友出去，身上没有零用钱也不太好吧。给了零用钱，正好也让他学习分配金钱嘛。
1: 做父亲的坚持不给，搞得儿子说要辍学，自己出去打工挣钱，不再靠父母，这样就不用看父母的脸色。
2: 这又有点过了吧？为了零用钱辍学？
1: 他们吵了很久，还越吵越激烈，做父亲的就要扇孩子耳光了，幸好妈妈拦住了。
2: 这一巴掌打下去，可能会离家出走。
1: 后来还是做母亲的，好说歹说，才把父子俩劝住了。
2: 那也只是劝住，消停一会儿。事情不解决，以后还是会吵的。
1: 还真是难为妈妈了。好说歹说，终于让丈夫答应每个月给孩子一点零用钱，让他学习分配使用，转头又用各种理由劝说孩子体谅父母的用心和辛苦，用钱要有度，花费要依照自己的能力，现在先把书读好，以后才有更好的就业选择。
2: 成语好说歹说，指用各种理由或方式反复请求或劝说。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3: 我扮江南 star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轻乐，我扮 Gangnam Style。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2: Red 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吉和。现在的我呢，是站在马鲁地 Waterfront 这里。如果你现在来到这里啊，你会发现眼前的巴南河和其他的河流啊，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河水呢是缓缓的流过，偶尔有长船经过。两岸的小镇呢也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可是啊，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眼前看起来平静的河流，却承载着127年的历史。昨天呢，我在抵达马鲁地之后呢，就在河边行走，我发现啊，当地的人谈起马兰雷嘎达的时候呢，几乎啊都会说一句话，那这不是我们的活动，这是我们的传统。短短的一句话，却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对于这一场雷嘎达有着这么深厚的感情。根据官方的资料，马兰雷嘎达呢始于1899年，是沙拉越，也是马来西亚最悠久的 Regatta， 因此呢被誉为所有的 Regatta 的母亲。今年的主题是 Peace, Unity 以及 Process， 也就是和平、团结以及进步。听说呢，当年呢举办这个赛中赛啊，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是希望不同的民族呢不再用冲突来解决问题，而是在和善公平的竞技。127年过去了，比赛呢一直在变，船只呢也越来越先进，节目呢也越来越丰富，但是这场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呢从来是没有改变的。今天晚上7点呢，马拉瑞嘎达2026呢将会正式展开第一项大型的节目，那就是冰当马拉瑞嘎达的半决赛。有12位参与者将争夺7张晋级决赛的门票，同时呢还有歌手Phineas Corey 呢来到了现场演出，为今年的 Regatta 呢正式揭开序幕。而今天白天呢，我也会持续走访这里的居民、参赛的队伍以及筹备的工作人员。那我想知道，对于他们来说，马拉瑞嘎达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相信，一场活动真正精彩的地方，从来不只是节目表，而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另外，稍后的下午的6:15，我将继续的带大家陆续认识这个河边的小镇，也看看今天的马鲁地到底有多热闹。我是吉和，这里是马鲁地现场。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古晋 FM 919、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你好，我是宇豪。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Lino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3: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4: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5: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6: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7: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沙捞越卫生局药剂执法部的官员黄伟明。在这里我想要代表卫生部传达以下的讯息给大家，这里有六项讯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确保您的药物来源是可信赖的，例如从药剂所或政府医院，千万别购买路边的药物。第二是只购买已注册的药物，已注册的产品会标上注册号码和镭射标签。第三，如果你同时使用西药与中药，请告知你的医生和药剂师。第四，请详读产品标签的成分，以及不要轻易相信或受药物广告的影响。第五，千万别在互联网上购买国外的药物或化妆品，因为这些物品是没被大麻药物管制局验证其安全性的，此类物品将会被充公哦。第六，就是公众可以通过药物管制机构的网站 www.bpfk.gov.my 查证药物的真伪。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培养健康的饮食生活，然后做个健康的马来西亚公民。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来聊健康喝水，正确补水。炎热天气，正确补充水分，才能够避免身体缺水，造成中风、虚脱、热伤害。但是，你真的会喝水吗？以下有五个问题来测试一下你的喝水 IQ。 第一道题呢，就是每天要喝八大杯水，2000cc 才够吗？不一定。人体每天从尿液、汗水和皮肤蒸发流失的水分大约1800到2000cc， 不过所谓补充 2000cc， 应该是把食物里的水分也算进去。例如大部分蔬果 90% 以上是水，而蛋、鱼也有大约 75% 的水分。粗略的估计呢，一顿饭可由食物或者汤里面摄取到300到400cc 的水，因此呢，三餐以外再喝1000到1200cc 的开水就算达标。不过饮水量必须是温湿度、运动量、健康情况和食物摄取量等而定，没有标准值，建议一天不能少于 500cc， 但也不要超过 3000cc， 而且平均分配在一天里饮用，让身体随时不缺水。好，第二道题，睡前喝水，半夜会想上厕所，所以就不要喝水吗？错。睡觉的时候呢，身体依然会排出水分，这段时间却无法喝水，使到血液呢变粘稠，人体就必须缩小血管，提高血压。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发现，早上6到9点是心肌梗塞、中风的好发时刻。不过，为避免半夜上厕所影响睡眠，或者长者呢可能会跌倒，所以呢，除肾结石患者之外呢，只要睡前1到2小时有喝水，并且早上起床时立刻喝水，也可以达到预防血管阻塞的效果。好，来第三，就是早上起床喝温水、冷水还是盐水好呢？温水比较好。每天起床立刻喝一杯温水再吃早餐，一早出门运动，尤其是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人，更需要先喝杯水后再出门，以免因为血液过于浓稠发生中风意外。早晨喝水还能够刺激肠胃蠕动，改善便秘，不过水温不要低于常温，太冷的水反而会抑制蠕动，并且无证据显示加盐有助于排便，加上睡眠中呢已经消耗了许多水分，盐水反而令人更口干，尤其清晨时呢，通常血压较高，血压高的人最好还是喝温开水就好。好，第四，饭前喝水可以减肥吗？这一个呢就尚有争议。根据一项研究说呢，肥胖者餐前的30分钟喝 500cc 水，可以比不喝者多减 1.2 公斤。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整合性分析就发现，胖子如果吃低卡饮食加上餐前喝水，就三餐前30分钟喝 500cc 的水，能多减2公斤，且能够长期维持。不过若没有同时搭配低卡餐，就看不出减重效果。好，第五，喝瓶装水容易喝下细菌吗？是的， 瓶装水打开后呢，瓶口过一天就会滋生细菌，尽量不要嘴贴着瓶口喝。只要是这个瓶装饮料，开罐之后呢，就很容易染菌，最好尽快喝完，也不要连续几天重复使用同一个瓶子。塑胶瓶也应该避免放在车内日晒，以免喝到瓶身溶出的化学物质。瓶装水啊很方便，但是呢，从环保或者毒理学角度来看，强烈建议最好能够自备保温瓶或者水杯。好，希望以上为您提供的健康喝水、正确补水的资讯，能给您作为一个参考。
4: Red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0: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1: 我刚完中心爱过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成，
1: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一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为了鼓励沙拉越国民型中学以及国民中学毕业生到中国留学，他们也特别设立了2026年沙拉越华中生以国中生赴华留学奖学金。好，这个奖学金的名额是有四个的，所以谁能够申请呢？申请对象也包括沙拉越华中生、国中生，并获得中国大学录取或者是正在中国大学就读者。好，申请截止日期就是7月31号。如果你有意想要申请的话，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013-8433-655 或者是 016-579-3655， 那或者你可以通过微信还是电邮 myliuhua@hotmail.com myliuhua@hotmail.com 向刘华同学会沙拉越总会索取申请简章以及表格。好，想要申请的话就赶紧咯。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要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致力于成为绿色经济、清洁能源及高价值产业的领头羊，进而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地位。总理的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表示，州政府实施的发展策略将有助于提升马来西亚在本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沙拉越选择成为新技术领域的领头羊的举措，也符合构建可持续未来经济的愿景。它是昨天晚上在诗屋敦端古布江广场举行的沙拉越日集会及人民音乐会上这么表示。总理相信，随着各个区域根据自身的优势发展，马来西亚将变得更加强大，进而体现出真正的联邦精神，即发展不只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或区域。与此同时，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宣布，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已在马鲁地附近的 Adong Kenchil West 油田展开首个原油生产项目，每日产量达800桶或每月产量约24000桶原油。这是沙拉越在经历了50年后首次恢复陆上原油生产。沙拉越目前处于发展下游产业，尤其是生产氨和蓝氢的正确轨道上。这项成就充分展现沙拉越子民在工程及石油与天然气产业方面的能力。此举符合沙拉越政府将天然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从而为本地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倡议。另外，沙拉越总理也透露，智轨列车 ART 的氢能枢纽首期工程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工，进而巩固沙拉越作为全国氢能技术和绿色能源领头羊的地位。该枢纽的建筑标志着沙拉越在推动氢能技术从研发与试点项目转变为惠及民众的实际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该项目也证明绿色技术已应用于现代公共交通系统中，与能源转型及低碳发展议程相契合。作为沙拉越政府持续加强公共交通系统举措的一部分，诗屋即将迎来全新的巴士服务。沙拉越交通部长的 Dosli 李景胜表示，这项新巴士服务将提升诗屋的交通连通性和居民出行的便利性。作为沙拉越政府持续加强公共交通系统举措的一部分，诗屋即将迎来全新的巴士服务。沙拉越交通部长的 Dosli 李景胜表示，这项新巴士服务将提升诗屋的交通连通性和居民出行的便利性。

这是继梅里智能巴士服务和古井城市交通系统建设之后，州政府继续推进公共交通转型的持续承诺。它是昨天晚上在市屋敦端古布江广场举行的沙拉月日集会上这么指出。加兰乌鲁林巴斯提升工程即将动工，工程工地在日前已移交给承包商。副总理的多阿马拉达格拉斯乌格恩巴斯表示，工程耗资2500万令吉，包括拓宽道路、建设防护栏和路灯，预料将在24个月内完工。工程在于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缓解交通流量，同时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身兼布吉萨班州议员的 Dato Amar Douglas Uga Umbas 在脸书发文透露，这项工程将惠及 Rimbas 地区的13座长屋居民。他说，更好的道路设施让人民能够更加方便处理日常事务，加快农产品运输效率，并降低居民的交通成本。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了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欢迎收听 Red FM 音乐下午茶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今天下午呢，依旧有齐和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一个故事。今天下午呢，将有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的时候啊，总以为爱情啊是寻找，长大以后呢，才发现原来人生一直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寻找的一个人，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个归宿。但最有趣的是，有时候拼命寻找的人就在身边，而你又不曾的发现。那很多人呢，其实呢，在若干年后啊，都会发现说自己身边可能或者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在那个时候的你并没有那么的留意他，或者可以说是完全的没有注意到他，所以就导致啊两人的缘分呢就此错过。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首歌曲孙燕姿的《遇见》，来看一看寻找、错过以及重逢对你来说究竟啊会有哪一些故事呢？

下午的四点钟，人啊，这一生啊，就好像一直在寻找。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寻找玩伴，长大之后呢，是寻找梦想，而后呢，就是寻找这个工作了。再后来啊，我们呢，就会寻找一个懂自己的人。可是人生啊，很奇怪，有时候你拼命的想找，却找不到，偏偏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答案就出来了。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寻找、错过以及重逢。

听完了歌曲，那这时候的你稍微回想一下，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发现，原来你喜欢的人，你在乎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只是被你忽视了。学生时代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班上最帅的，也不是最耀眼的，也不是最会说话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换位置的时候，你都会偷偷的希望坐在他的附近。每次考试以后，第一时间呢就会想要知道，哎，他的成绩究竟如何。放学的时候会故意的走慢了一些。后来毕业了很多年以后，翻回以前的照片，才突然就发现，原来呀，那个时候自己一直都在看望着同一个人。

小的时候啊，以为爱情啊一定啊是轰轰烈烈，后来才懂得真正让人记得很久的通常啊是没有所谓的电影情节，没有所谓的下雨天，没有所谓的偶像剧的情节，只是很多个普通的日子加起来，然后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来呀，自己早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ave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现在为你带来的就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今天啊，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有一些的寻找，其实啊是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呢，你总是想要去远方，想要寻找更好的人，想要找更大的世界，想找更完美的爱情。后来才发现，人生很多答案根本它不在远方，而是在那些被忽略的人身上。有一天，在商场，或是在机场，也或者是在红绿灯前，你突然间遇见了曾经很喜欢的人，那你会怎么办呢？假装的没看见，会微笑的打招呼，还是你会选择转身离开呢？很多人认为自己放下了，可是真正重逢的时候，心跳啊，还是会跳漏一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一个听众的故事哦。他说到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生喜欢他很多年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毕业了，他们就失去了联络。十几年后，同学聚会了，再次的相见，发现啊，那个男生还是一样的爱笑。那一刻，他突然的想起，原来呀，以前啊一直有人认真的喜欢过自己。人生其实啊很奇妙，有一些人出现的太早，有一些人明白的太迟。因为这样，所以很长的时候就错过了一段姻缘。

好的，来到节目的尾声，这时候啊，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好像啊都在找那个最适合的人，找那个懂自己的人，找那个能陪自己很久的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找，而是珍惜。后来我们也总算明白了，原来人生啊不是找不到，而是没发现。有一些人啊一直都在，有一些爱啊也一直都在，只是那时候的我们啊太年轻了，忙着向前走，忘了回头看。那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我们继续的在歌里面遇见人生。

0: 电台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国家推动经济与科技发展，需以人文价值为基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已经接近32%。韩中日三国呼吁加强供应链、粮食及能源安全合作，应对持续紧张的西亚局势。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及落实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提升人民的尊严与福祉，而不是只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全球正迈入技术转型的新阶段，马来西亚必须持续提升竞争力与生产力，并保持对投资的开放态度，但经济活动不能偏离其根本目的和道德价值观。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h Yusof 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截至今年6月已经接近 32%，有望按计划在2030年达到 35% 的目标，在下一个目标则是在2050年提高至 70%。 他指出，这项成就表明我国在落实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方面持续取得进展。法迪拉提到，能源转型并不是选项，而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增强经济韧性、吸引优质投资，以及履行我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议程承诺的战略需求。吉伦丹具有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尤其是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h Yusof 表示，凭借充足的土地资源、州政府支持以及私营领域的参与，吉伦丹有能力在国家能源转型议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指出，该项目除了为国家电力供应做出贡献外，也预计将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为吉伦丹社区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必须突破认证、文件审核、合规及审计的传统角色，成为推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转型和信任的核心机构。他说，如今的品质保证肩负着更广泛的使命，不仅是确保学术标准，更要建立社会信任，推动创新，促进学术流动，并维护我国作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良好声誉。SPM 更优异、更光明未来计划为来自首都40所中学的1600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提供免费学术辅导，协助他们更充分地备考。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免费补习计划

0: 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全面的备考，并减轻家长承担额外补习费用的经济负担。他指出，这项计划主要针对马来文、英文、历史及数学四个核心科目。政府已经指示联合国难民署暂停难民登记工作，让政府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重新整合我国的难民管理体系。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 Isman Awangsani 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确保国内的难民登记和管理工作能够在政府监督下以有序并且更系统化的方式进行。沙巴去年的无收益水占 59.6%。 沙巴工程与公共设施部助理部长大朵利穆斯朱瑞说，沙巴水务局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应对这个情况，包括展开综合行动打击非法接驳水管的行为，其他措施还包括更换关键输水管道、更换故障或使用年限超过7年的水表，以及主动检测并修复漏水点。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ar 已经指示当局立即采取行动，解决马来亚大学医疗中心多项关键服务问题。他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保障公众健康始终是昌明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今天早上召开会议讨论相关课题。他说，会议重点讨论了公众投诉引发的政策相关问题，包括就医等待时间过长、临床服务提供面对挑战，以及专业人才和专科医生短缺等课题。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韩国、中国和日本今天在东协相关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加强供应链、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应对西亚局势持续紧张带来的影响。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这项共识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27届东协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上达成。这次的会议汇集东协11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3国的高级外交官，共同探讨推进务实合作的方向。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席会议。由于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则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代表外长王毅参与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国俄罗斯关系以及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法新社报道，两人在东协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说双方也可能讨论西亚冲突。卢比奥星期三说，俄乌战争在许多方面阻碍美国和俄罗斯就其他议题寻求共识，但这不意味着双方不会继续寻找潜在合作领域。他也说，希望看到俄乌战争结束，俄乌停火谈判目前陷入停滞，美国的注意力转向西亚，而俄罗斯坚持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率降幅创6年多来最大纪录，证明他的政府把国家治理好了。特朗普同时强调，此前的高通胀率与他毫无关系，并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称自己2025年就职时面对的是多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英国全国的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场所的商业税明年四月开始将下调20%。不过，大型现场音乐场所不享有这项税务减免。具体详情将在秋季财政预算案中公布。英国政府星期四发声明说，这项减税措施预计惠及大约32000家企业，一般酒吧明年可节省大约1100英镑。这也是伯纳姆出任首相后三天内宣布的第三项政策。鉴于西亚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大使馆目前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西亚的英国公民应该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在西亚地区局势紧张之际，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的新港口项目建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推动经济与科技发展，需以人文价值为基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已经接近32%。韩中日三国呼吁加强供应链、粮食及能源安全合作，应对持续紧张的西亚局势。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希望呢，每一个放工回家的你都能够在路上保持着美好的心情。毕竟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一整天的工作。那么也希望在雨天路滑的这种情况，开车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更加的小心。那么也希望呢，稍后分享给你的首首好歌，都能够让你放工回家的心情更加的轻松愉快。守着 FM。

0: Nasty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有一种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沙拉月。
1: 我爱沙拉月。
0: Saya sayang Sarawak.
2: Sarawak forever our home.
3: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却拥有同一个家。
4: 我爱沙拉月。
5: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都来自沙拉月，沙拉月是我们共同的家。

0: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么昨天是沙拉月日，今天呢也是有一场特别的活动，就是在巴南举行的赛龙舟活动。那么稍后的时间就会交给美里的同事齐和，让他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料。那么把时间交给齐和。
1: Red FM 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齐和。目前呢，我是在马鲁地这里，为大家带来有关于马兰瑞加达的消息。那今天一整天下来，要集合呢，最大的发现就是啊，马兰瑞加达真正的热闹呢，其实啊，不只是比赛。今天呢，我几乎走遍了整个马鲁地哦，从河边走到市集，再走到活动的会场。虽然呢，传统的赛周还要等到25日才正式举行，不过呢，整个小镇啊已经开始进行了 regatta 的模式。河边呢是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呢陆续的抵达，有人呢在检查船只，有人忙着练习划桨的节奏，工作人员呢则不断的测试舞台、灯光以及音响。而今天晚上7点，在这里将举行的是冰丹巴拉瑞加达2026半决赛。12位参赛者呢将争夺7个决赛的席位，也正式的拉开今年巴拉瑞加达的文化活动的序幕。不过呢，今天呢让我感到最深刻的，并不是在舞台哦，而是在河边。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遇到一位70多岁的当地的长者。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他小时候啊就已经跟着父亲呢来看这个 regatta， 后来呢他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现在啊又带着孙子一起回来。他笑着对我说，河啊还是同一条河，但来看 regatta 的人呢已经换了3代了。听到这句话呢，我突然间明白马兰瑞加达为什么能够办127年，因为啊这里传承的不只是比赛，而是人与人之间共同拥有的回忆。根据官方的资料，今天除了有传统的赛中之外，还会陆续的举办 Powerboat Race 花船比赛、 Radu Mara Regatta 文化晚会以及最终的团结音乐会，把体育文化以及社区活动呢结合在一起。那今天晚上呢，我也会持续的留在现场采访这个参赛者和观众。明天一早呢，我将继续的透过 Red FM 把第一手的现场的气氛带给大家。如果你今天没有机会来到马鲁地，希望透过我的声音也让你可以感受到巴南河畔的热情。我是齐和，我们明天早上8:15再继续相约在马鲁地。
0: 好，那么感谢齐和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直击报道。在 Bottom 的这一场龙舟比赛呢，将会一连进行连续3天。相信随着活动陆续展开，现场也会变得越来越热闹。那么在接下来的3天之内，我们也会陆续连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活动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你亲自去到现场感受龙舟赛的热烈氛围。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哎，我邻居昨天半夜大吵了一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醒了以后就怎么也睡不着了，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大半夜的吵什么呢？八成是夫妻吵架。
2: 不是，是爸爸和儿子吵架。那儿子好像有15-16岁了吧？
3: 哦，叛逆期。
2: 哎，等我孩子长到这个年纪，不知道能不能和我好好沟通呢？
3: 良好的沟通和彼此间的信任得从小就建立。
2: 是啊，我邻居夫妻俩起早贪黑的工作，挣的都是辛苦钱。他们常说，再怎么辛苦都要供孩子上大学，不能像他们那样没读书，只能做劳力活儿。
3: 他们的辛劳，孩子应该能理解。
2: 小的时候当然都听父母的，可是现在进入少年时期，接触的朋友多了，也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觉得父母把日子过得太穷酸了。也是啦，他平时都没有零用钱，父母只给他吃住交通和教育费，总是能省就省。
3: 没有零用钱？那到了学校下课吃什么？
2: 从家里带去啊。
3: 完全没有零用钱？
2: 不可思议是吧？昨晚就是因为这事，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
3: 到了这个年纪，怎么也得给一些吧。有时和朋友出去，身上没有零用钱也不太好吧。给了零用钱，正好也让他学习分配金钱嘛。
2: 做父亲的坚持不给，搞得儿子说要辍学，自己出去打工挣钱，不再靠父母，这样就不用看父母的脸色。
3: 这又有点过了吧？为了零用钱辍学？
2: 他们吵了很久，还越吵越激烈，做父亲的就要扇孩子耳光了，幸好妈妈拦住了。
3: 这一巴掌打下去可能会离家出走。
2: 后来还是做母亲的好说歹说才把父子俩劝住了。
3: 那也只是劝住消停一会儿，事情不解决以后还是会吵的。
2: 还真是难为妈妈了，好说歹说终于让丈夫答应每个月给孩子一点零用钱，让他学习分配使用，转头又用各种理由劝说孩子体谅父母的用心和辛苦，用钱要有度，花费要依照自己的能力，现在先把书读好，以后才有更好的就业选择。
3: 成语好说歹说指用各种理由或方式反复请求或劝说。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成工程滞后的影响。
1: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一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发展巩固联邦精神。Petros 首次产油有助于促进沙拉越发展。沙拉越经济自主权与国家发展议程相辅相成。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致力于成为绿色经济、清洁能源及高价值产业的领头羊，进而巩固作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地位。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jo Kariton Obeng 表示，州政府实施的发展策略将有助于提升马来西亚在本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沙拉越选择成为新技术领域的领头羊的举措，也符合构建可持续未来经济的愿景。他昨天晚上在施乌敦端姑布帐广场举行的沙拉越日结会节人民音乐会上这么表示。Dato' Patinggi Abang Johari 相信，随着各个区域根据自身的优势发展，马来西亚将变得更加强大，进而体现出真正的联邦精神，即发展不只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或区域。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成功在 Adon Kuchil West 油田展开首个原油生产项目，被视为沙拉越全新的里程碑。沙拉越总理首席政治秘书 Dato' Fazruddin Abdulrahman 指出，这项成就证明沙拉越不但拥有石油资源，还开始自主开采和生产石油。预料这项历史发展将为沙拉越子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为本地公司带来商业和合作机会。身兼都蹦州议员的他在脸书发文，希望这项成就将改善沙拉越的经济收入，进而加速沙拉越的发展，包括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沙拉越总理宣布，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实现首批原油生产，被誉为提升沙拉越在全国油企业的地位和历史性里程碑。沙拉越大学学者 Mohammad Hishamuddin Basaba 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这项成就证明沙拉越有能力在石油及能源产业价值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说，必须通过沙拉越石油公司、国有和州级联邦政府间的策略合作，继续加强沙拉越的经济自主权，进而强化马来西亚的能源生态系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视此举为沙拉越政府加强经济自主权的努力，以符合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精神。然而，这项经济自主权不应被视为与联邦政府的竞争，而是与国家发展议程相辅相成。Jalan Ulu Rimbas 提升工程即将动工，工程工地在日前已移交给承包商。副总理 Dr. Amar Douglas Onga Mbas 表示，工程耗资2500万 ringgit， 包括拓宽道路、建设防护栏和路灯，预料将在24个月内完工。工程在于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缓解交通流量，同时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身兼 Bukit Saban 州议员的 Dr. Amar Douglas Onga Mbas 在脸书发文透露，这项工

工程将惠及 Rimbus 地区的13座长屋居民。他说，更好的道路设施将让人民更加方便处理日常事务，加快农产品运输效率，并降低居民的交通成本。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州元首后 Dobuan Datopatingi Fauzia Mohamad Sanusi 昨天前往施乌 Jomani 端姑哈吉布帐福利机构进行官方探访。元首后在下午2点抵达福利机构，获得该福利机构主席 Dato Mohamad Yusnar Madali 的迎接。Dobuan Fauzia 在探访期间也移交援助金给福利机构的孩童，并与他们一同参与烹饪马来腊粥 Bubur Pedas。 此外，元首后也主持配合沙拉越日举行的切蛋糕仪式，并为7月份生日的孩童一同庆生。提供优质且完善的体育设施是培养更多优秀足球运动员的重要因素。沙拉越州议会副议长兼莫拉托昂州议员 Dato Idris Wong 表示，处于良好状态的足球场应被年轻人充分利用来磨练球技，进而提升他们的竞技水平。他在哥打萨马拉罕甘崩丹中奔动足球场举行的2026年欧拉波拉 Merdeka 足球比赛开幕季闭幕礼上这么表示，该足球场已进行多项提升工作，包括加盖屋顶、篱笆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而使成为能满足当地社区需求的体育设施之一。一名本地男子因涉嫌在沙拉卓 Jalan Demudo Awik 偷窃一辆重型机械的2粒电池和大约100公升柴油遭警方逮捕。沙拉卓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发文告透露，这名36岁的嫌犯承认与另一名在逃的同伴共同犯案。初步调查发现，案件造成损失估计大约1000 ringgit。警方也起获1粒电池、2个装有疑似柴油的桶，以及1个金属漏斗和软管。检查也发现嫌犯对安非他命和冰毒呈阳性反应，并拥有3项相关毒品的案底。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 379A1 条文调查此案。此外，警方正在积极追查另一名在逃的嫌犯下落。共有16支队伍将参与首届沙拉越总理辩论挑战杯。这些队伍来自沙拉越的9所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这项辩论比赛定于8月14日至18日在马拉公益大学沙拉越分校举行。根据沙拉越促进发展意识协会 Azam 的文告指出，为期5天的辩论赛将呈现各种赛事和精彩活动，赛事高潮是本月18号举行的决赛。来自柔佛丰盛港理工学院 Polytechnic Mersing 的 Nora Riza Mohamad Yazid 成功赢得2026年 Icon Sarawak Poly CC 冠军。这名22岁的参赛者在第二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成功证明自己的实力，最终夺得冠军。亚军由来自槟城大山脚社区学院的 Nasru Adel Nordin 夺得，季军则由沙拉越木交理工学院的 Fashawin Fitri Muhammad Kasim 夺得。至于特别奖方面，来自 Sultan Abdul Hamid Muazzam Shah 理工学院的 Nuru Halimadun Sadia Mukhari 获得最佳主奖 Icon 奖。来自沙拉越古晋理工学院的 Jacqueline Maria Ani 则获得最佳纪录片 Icon 奖。
最具魅力 icon 奖则由雪兰莪万金的 Adam Askar Ahmad Nasri 获得。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发展巩固联邦精神。Petros 首次产油有助于促进沙拉越发展。沙拉越经济自主权与国家发展议程相辅相成。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用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时任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阿邦索哈里为耗资28万令吉的福沙沟渠与灌溉计划主持了动土仪式。该项目的核心目的是减少海水倒灌对该地区农业用地造成的影响。此外，该项目汇集了位于沙利巴斯河口一带的甘榜斯比南及甘榜色马朗超过200户家庭。此前，这些地区曾被视为偏远且缺乏发展，然而随着灌溉系统的建设，预计将改变该地区的景观并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农民与农户也有机会通过更完善的灌溉系统提高生产产量，当地社区亦能从中享受到基础设施与基本便利设施的建设。达都阿邦索哈里在演讲中呼吁民众继续支持政府的发展举措，以实现共同福祉。当地人民代议士也鼓励农民采用更具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3: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4: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5: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2: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7: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2: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从书慧的手中接过主厨棒子之后，就由我阿嘉素嘉会陪你到晚上九点钟。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准备出门了呢？今天的古晋从快接近傍晚的时间点呢，就下起雨了。那说到下雨天，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他总是会把大家的脚步放慢，那平时五分钟的路，今天可能就要变成15分钟，平时听一首歌就可以到家的距离，今天可能就要听上三四首歌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刚好是塞在车笼里面，也不要着急，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和你一样的，一起陪着雨天慢慢的回家，但是我相信现在外头应该是雨停了吧，还是下着毛毛雨呢？我都欢迎你用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把你想说的话传进0111075862 0111075862。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平安到家，晚一点到家没有关系。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每次到了傍晚六点多，只要一下雨啊，我们就特别容易肚子饿，可能是天气凉凉的关系哦，总觉得特别想吃热腾腾的东西。那你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呢？是哥罗面、拉萨，还是火锅，还是准备前往古晋美食节大吃一顿呢？

是的，昨天古晋美食节正式开始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去打卡了呢？今天偏偏又遇上了下雨天，你还会去吗？有人说下雨天最适合待在家，但是我觉得美食的魅力就在于，就算是下着雨，我们还是愿意撑着伞排队买一份自己喜欢的美食。所以，如果现在只能选一样美食，你一定会为了它淋着小雨也要去买吗？那么这时候呢，就想和大家来玩一个选择题。如果你现在给你选呢，下雨天只能选一样东西陪你度过这个傍晚，你会选 A 热腾腾的火锅， B 一杯咖啡加一本书， C 窝在被窝里追剧， D 还是不管天气怎么样啊，风雨无阻啊，就是去美食节找美食。你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你会选哪一个呢？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成，
1: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2: 不要哭了好不好？看你这样我也很难过啊。反正时间久了你就会忘记了，来，别哭了。

有人说下雨会让人变得比较感性，但我觉得下雨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放慢脚步。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可是平平安安回家是更加的重要。如果现在呢，你还在路上，请不要着急，因为家人会等你，热腾腾的晚餐也会等你。是的，在稍后七点钟，我还是会继续的陪伴着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前往古晋节，也记得把现场的情况来告诉我吧。目前会有很多人吗？大家都是冲着什么美食去的呢？欢迎你 WhatsApp 来告诉我 ,011-1075-8629, 011-1075-8629。是的，下个小时带你进入听歌好时光，然后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今天晚上就会带你来听品冠的歌曲，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节，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0: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0: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来到晚上八点钟，马上带你进入的是加油访客，我是阿佳素佳。两个小时前就告诉你说，今天的加油访客会带你来听品冠的声音。如果要你形容品冠的声音，你会想到什么呢？有人说他的声音像是一杯温热的咖啡，也有人说他的歌声像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开心的时候会听见他，难过的时候会听见他，而那些想念一个人的夜晚啊，我们也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很奇妙的就是，这三十多年来，他的声音似乎没有改变。从掌心、多心、想见你，到疼你的责任、门没锁，我以为我们都一直在听着品冠唱歌，只是后来发现当年那个少年长大了，而听着他唱歌的我们也长大了。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个小时，就让我陪你一起走进品冠的人生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音乐，我们也许也不会认识品冠。很多人都知道他来自马来西亚，但其实比较少人知道的是，他14岁的时候就已经拿下歌唱比赛的冠军，1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写歌，而大学念的还是会计系。如果人生换一个方向，也许今天的品冠不是站在舞台上，而是一位会计师。可是人生很有趣，当你坚持喜欢一件事的时候，他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一个答案。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人，就是光良。两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一个弹钢琴，一个抱着吉他，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站上整个华语乐坛的舞台。那个时候他们有的不是名气，而是梦想。

以前的品冠写的是爱情，现在的品冠写的是人生。他曾经说过，自己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错过了孩子很多成长的瞬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必须经常飞来飞去，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只能透过手机看看他们的照片。我很喜欢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现在我最大的幸福不是站在多大的舞台，而是回到家之后可以听见孩子叫我一声爸爸。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私底下的品冠其实是一个很爱家的男人。有一次为了不让孩子去碰危险的电插头，他竟然跟太太一起演了一场戏。品冠假装自己因为触电而昏倒，太太马上跑过去照顾爸爸，结果把儿子吓得大哭，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碰插头。听到这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认识了30多年的品冠，跟我们一样，也只是一个会担心孩子，会想念家人的普通爸爸。

0: 刚跟 Sally 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品冠曾经说过，如果人生少了一个人，也许今天就不会站在舞台上的自己，而这个人就是李宗盛。90年代的时候，李宗盛来到马来西亚找音乐新人，当时光良和品冠唱了一首《掌心》，李宗盛一听完之后马上决定签下他们。不过李宗盛给品冠不只是一个机会，那个时候的品冠就像一个小助理一样，每天跟在李宗盛身边，看着他制作专辑、录音、写歌，甚至辛晓琪很多经典专辑的录音过程，他都在旁边学习。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李宗盛是品冠音乐路上的伯乐，而品冠这一学就是30多年。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以前我们听品冠唱《掌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现在他最大的听众竟然是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啊，主持人问他现在还会不会让孩子听自己的歌，他笑着说，现在的孩子喜欢听的已经不是爸爸的歌了，而是林俊杰还有很多年轻人的流行音乐。不过很好玩的就是呢，现在品冠写了新歌，第一个给意见的人竟然是儿子。儿子会告诉他说，爸爸，这首歌应该要年轻一点，这个编曲好像还可以再改一点。品冠笑着说，一开始会觉得我都唱了30多年还要听你的意见吗？可是后来发现年轻人的耳朵真的不一样，所以现在他真的会听儿子的意见。以前呢是爸爸牵着儿子的手长大，现在反而是儿子陪着爸爸一起成长。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换换口味，我们来听品冠儿子的这首《我以为》。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成。
1: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一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晚来到节目的尾声，我突然发现这一个小时我们介绍的好像不只是品冠，我们听见的是一个男孩如何长成一个男人的故事。从14岁爱上音乐，到后来遇见光良，从无印良品到一个人的品冠，从唱着爱情故事的情歌王子，到现在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却也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年我们大家都长大了，有人结婚了，有人成为了父母，有人经历了离别，也有人学会了重新开始。而幸运的是，在我们的青春里面，总有一个声音一直都在。那个声音会唱着掌心，也会唱着我以为，会唱着爱情，也会唱着人生。而那个声音叫做品冠。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阿佳素佳，我会在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的下班开麦啦，再次的与你见面，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泌乳中心的泌乳顾问沈树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双螺运农业局致力于使本地稻米种植产业走向现代化。第十九届婆罗洲国际风筝节巩固明都鲁作为世界级旅游景点的地位。双螺运为参加马运会而进行的准备令人满意，并将专注于夺得75面金牌的目标。

上流政府通过农业局持续致力于强化上流的农业领域，将传统的稻米种植转型为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商业模式。巴鲁达瑙州议员 Dadopoulos Balogunbang 表示，此举不仅能提高产量、优化土地利用，还能巩固粮食安全，并直接为地主带来经济效应。上述举措将以透明和包容的方式实施，并在项目启动之前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反馈。同时他也强调，是否可成功提高上流的稻米自给自足率，极大程度取决于地主的开放态度与合作精神。 Dadopoulos 是在林梦和甘峰德瑞玛的居民一同出席水稻种植发展交流对话会的时候如此表示。第19届婆罗洲国际风筝节的举办将巩固明都鲁作为世界旅游景点的地位。但中巴杜州原潘龙明表示，成功举办本届的婆罗洲国际风筝节证明了国际社会对明都鲁的高度信心，即便全球面临机票上涨与航班时间表被打乱等的挑战。他是在明都鲁旧机场为2026年第19届婆罗洲国际风筝节主持开幕礼的时候如此表示。潘龙明说，上述盛会不仅吸引外国游客，也通过160多名企业家的参与，为当地的经济活动注入了活力。因此他希望该活动继续成为加强社会团结的平台，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推广明都鲁的独特魅力。本届婆罗洲国际风筝节预计将汇聚来自19个国家的逾150名参与者。与此同时 ,OM Material 有限公司和明都鲁公共工程局也成为2026年婆罗洲国际风筝节游行队伍比赛的主要奖项得主。OM Material 有限公司凭借充满活力的表演团队精神荣获最佳队伍精神奖。与此同时，明都鲁公共工程局则因为其创意和独特的表演以及综合表现而获得了评审特别奖。明都鲁发展局总经理 Dato Muhammad Yaqub Kari 则为优胜者颁发奖项。共有来自22支队伍的650个人参加了全长 1.5 公里的游行比赛，而上述比赛也是2026年婆罗洲国际风筝节的主要活动之一。该风筝节于7月22号至26号举行，吸引来自19个国家公民的参与，旨在通过融合文化、创意与艺术的元素，以加强社区团结的精神。约有950名运动员目前正在进行密集的训练，以实现上饶月代表团才夺取75枚金牌的目标。上饶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Rado Jared Rentup Jabu 表示，如今距离8月15号的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开幕礼不足一个月，而上饶月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令人满意。共有23名助理团长受委，以协调总共37个体育类别的468个项目的管理工作。他是在古晋受访的时候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参赛运动员的最终名单尚未敲定，因为代表团仍在审查比赛日程以及运动员的体能情况，并预计将在未来两至三周内做出决定。此外，还有部分体育项目因为没有达到最低参赛要求而遭到取消，其中包括射击运动中的个人速射向手枪项目。该项目仅有四个州属组队参赛，未达到所规定的至少六个州属参与的最低要求。谈及夺得75面金牌的目标， Dato Jara 表示，这份信心源于上届比赛的表现。此外，持续进行的训练计划包括部分人在海外进行训练的运动员，也增加了夺金的信心。他认为本届赛事的竞争预计更加激烈，因为其他州属也派出许多新进的运动员，但上饶月依然保持乐观，相信能够通过将数枚铜牌转化为金牌来提高成绩。与此同时，他指出，鉴于天气炎热，运动员的状况是目前的首要关注焦点。他也呼吁所有运动员必须充分利用在马运会舞台上亮相的机会，全力以赴以上饶月争光。斯里兰卡国务委员 Dato Sri Doris Sophia Brody 敦促女性群体持续提升技能，上用数字技术，并争取创业的机会，以在日益发展蓬勃的上饶月发展议程当中
巩固女性对其的参与度。他表示，女性必须时刻准备好应对时代的变化，并通过知识、技能与科技的运用，提升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他指出，以四大核心为基础的商业发展战略为女性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已进入特别是家庭作坊与数字经济的创业领域。他是在苏维阿萨出席2026年商业人民党妇女组 Jom Sadia 巡回活动的时候如此表示。

给我们的分享。2026年少儿月教育局捐血活动，在少儿中央医院的协助之下，成功筹集了56袋血浆，以用于救治紧急的病患。同时多家机构也参与了上述的活动，包括古晋县教育局、马来西亚化学局、马来西亚新闻局、Siol Kanan 国小以及古晋的 Rakyat 国小。此举也符合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的愿景，强调通过给予社会积极影响的实践，以培养道德观与负责任的公民。上述合作不仅满足了医疗供应的需求，也体现了公务员与当地社区的高度关怀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梅里兔的 Anjana Pradana 建筑工地于周一报告的燃气泄漏事件，目前情况受控。卢董消防局拯救局局长 Henry Juga 透露，当局已经在昨天的上午11点直到中午12点30分在事故现场进行监测，以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全。七名来自卢董消拯局 Bravo 小组的队员参与了这一次的行动，而化学局目前也正在进行检查与测试，以确定气体泄漏的原因及程度，其结果将在稍后公布。则上游石油公司 Petros、上游能源公司受委承包商 XD Power 以及当地居民代表参与了上述的监测行动。矿物及地理科学局也将针对上述的事故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截至目前，并没有任何人员受伤的报告。在巴兰隆斯拉洞展开的搜救行动，寻获了另一名遇难者的遗体，这使得该宗于周一发生的沉船事故遇难者人数增加至到3个人。沙拉消防局拯救局行动中心消息显示，昨日展开的搜救行动在上午9:50在 Long Sabre 附近的 Jeran Mason 一带发现了45岁的 Jonathan Nuran Lucer 的遗体。搜救队伍随即将遗体送至 Long San 诊所，由医务人员进行确认工作。此前的周二，搜救队已经寻获两名遇难者的遗体，也就是38岁的 Joshua Uken Matthew 和其4岁的儿子 Jovian Jangin Joshua。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最后一名失踪者。

0: 上乐园农业局致力于使本地稻米种植产业走向现代化。第十九届婆罗洲国际风筝节巩固屏东路作为世界级旅游景点的地位。上乐园作将为参加马运会而进行的准备令人满意，并将专注于夺得75面金牌的目标。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新燕。

主管会议所提出的建议与支持下的成果。哥打三马拉汉被擢升为城镇，并被定为行政、经济及农业中心。石文然和施乌瑶等地区也被纳入三马拉汉省的行政管辖范围，以促进政府服务的传递及各项发展工作。政府落实了一项从哥打三马拉汉通往石文然的灌溉水渠建设项目，目的在于推动农业领域的发展。此举使得当地居民无需再通过海路运输农产品。该事件成为了沙拉越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更具包容性且可持续的进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写下了历史性的一刻，就是原本偏远且发展滞后的三马拉汉区被正式升格为省。这项举措是基于该地区优越的地理位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巨大潜力。此外，这项升格决策是州政府通过各省首长与各部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一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消息。好，世界杯刚过去啊，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公运会，Commonwealth Games 啊，将会在明天凌晨进行开幕礼啊。这一次东道主是在苏格兰的 Glasgow， 我国的这个官方传播频道当中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在今天的《星洲日报》当中就提及了，RTM 是乘胜追击，在直播了世界杯的赛事之后呢，紧接着就会在这个星期当中呢，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共运会的相关的报道还有直播的画面。那根据了解呢，这一次 RTM 得到了2026年 Glasgow 共运会的官方转播频道啊，这样子的一个认证。那么赛会呢将会于当地时间7月23号开始开幕，然后呢8月2号闭幕。这一次呢大家可以透过 RTM Click 旗下的各个体育频道来观看相关的赛事直播，包括呢在整个大概一个星期多的这个赛事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带来100小时的赛事转播，分别是在傍晚6点直到晚上9点钟，那么另外呢凌晨10分的1点到4点也会有相关的直播在进行。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大马代表团当中一共有59名的运动员参赛，包括22名的残障运动员，角逐64个小项，涵盖本届10个比赛大项当中的8个。那这一次呢我们看看，如果相比于之前几届的这个公运会，明显整个规模上面有所缩小，那也可能关系到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目前当前呢整个苏格兰的目前的在欧洲当中的经济状况。那么这项赛事的开幕礼呢将会在本地时间，也就是马来西亚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半左右开始进行，而闭幕礼呢则是在8月3号的凌晨2点30分。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好，近期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那么公务员的退休基金局简称为 KWAP， 那么此前呢是投资了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叫做 eFishery 哈、哦，那么这个投资议案呢后来是被发现损失大概两亿令吉哦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而那么结果呢事情被揭开了之后呢就很多人进行讨论，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反贪局也已经正式开档调查。那么根据反贪会主席表示呢目前他们一共传召了10名主要的证人来录取口供来了解一下呢整个这一次的投资计划当中直接参与的人士还有相关的方案。那目前来说呢整个调查的方向是研究证人的供词还有审阅所取得的相关文件。那么呢反贪会主席也表示说预计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人被传召也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毕竟整个投资额是达到了两亿令吉，这个亏损额呢，对于整个组织来说，还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影响。那另外呢，反贪会主席也表示说，因为这件案件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同时呢，整个调查的程序还有工程也相当的浩大，所以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给公众更进一步的交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朝圣基金局也被传出说此前呢曾经有这个黄委会设立这个黄委会，然后呢进行了对于这个朝圣基金局进行了调查，那么同时也有报告出炉。那前经济部长呢也就是 RBC 表示说其实这份报告呢早在2023年也就是三年之前就已经正式的出炉，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要照顾到团结政府当中的各方利益尤其是照顾到这个巫统方面的这个感受，因此呢就延迟来公布或者是一直没有公布。那么首相已经表示说接下来呢就会公布相关的这个细节报告，让大家知道说整个朝圣基金局背后所出现的一些违规行为，或者是 Rafizi 说的有贪污倾向的一个出现。那 Rafizi 也表示说整个报告的揭发将会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朝圣基金局在前朝政府的治理之下是多么的腐败，那么同时呢现任团结政府是用尽了全力积极地在拯救这个组织而为他续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看这份报告当中究竟有哪些细节会让大家深刻的理解到这起事件背后它的严重性到底有多重要。

塞美伦州选将会在下个星期六正式的登场。那么上个星期六呢进行了提名啊，目前还在竞选期间。我们看到来自行动党策略主任刘振东的说法，就表示说这一次的森州选举当中，西蒙啊不仅仅要取得胜利，而且要至少赢得23个席位才能够单独组成州政府。他表示目前呢看起来巫统跟这个国盟之间是达成了默契当中的一个配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方式齁，大家可能就是在华裔社群当中经常被说的一点齁，就是这个巫统齁是跟这个伊斯兰党之间进行了合作，那未来绿潮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引起了这个华裔社群当中的一些恐慌齁，是西蒙这边主要主打的一个竞选路线。另外我们看到在国政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巫统，我们看到在之前的柔佛州选当中他们是大获全胜，那主要的原因是在柔佛当地呢一直以来国政还有这个巫统他们都有很强的这个所谓的基层的实力所以巩固当地的这个基本盘。但是来到了这个雪兰莪州对不起，应该是森美兰州，情况就变得不一样，因为森美兰州曾经经历过这个所谓政权的一个变革，那么同时呢当地的民众在之前的选举当中也非常强烈的表达变换的就是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渴望。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在巫统当中可能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过去的一个基本盘，就是肯殖民区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选票，在过去的几届选举当中都开始出现松动的这个迹象出现，而渐渐的我们看到新一代的选民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包括说伊斯兰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不会出现内部咬合，然后呢竞争的一个状态呢是巫统在这一届塞美兰州选当中他们必须关注而且要积极维护的这件事情。

们来看看本周宣布的好消息。我们看到总理啊，在昨天就宣布说，Petros 呢，较早之前在马鲁迪一带，正式的开展首个原油生产项目，也就是正式的哈，在州内在50年之后呢，重新有开采石油，陆上开采石油这样子的计划进行。那么目前来说呢，每一天可以生产800桶的原油，预计呢一个月里面就会有24000桶的原油这样子的一个产量。那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相隔50年之后，我们看到在本周将会有陆上原油生产的这个机制。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自给自足，或者是呢在目前来说可以生产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出现了之后，未来对于国内的很多的应该是州内的整个需要燃油的产业来说，将是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总理就表示说，本周呢目前是积极的向这个下游产业发展啊，就是燃油的下游产业，包括说在 ammonia 跟 blue hydrogen 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方面也有积极的一个效应。那我们知道州内呢现在也已经正式的有所谓的本州的航空公司，那么大家一直在说这个航空公司的票价好稍微的有点贵，那未来呢有了州内的石油开采的这个方案之后，会不会呢让油价的这个成本下降，然后呢也让机票的价格有所减缓，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事项。那么谈到呢国州内的这个新的航空公司，也就是 Air Bruneau， 我们也看到哈，总理已经宣布说昨天呢本周民众是迎来了第二份礼物，这份礼物呢就是从古晋直飞新加坡的首条国际航线在昨天正式的开通。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准备公布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我国在本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第一次跻身全球前20名。共和联邦运动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幕。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准备公布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首相 Dr. Sriyana Ibrahim 说，政府是在目前朝圣基金局的情况比较稳定之后，决定向外公布报告，借此让公众了解有关该局早前被指出售战略资产的调查结果。首相说，报告公布前，他会和政府首席秘书 D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r 先行讨论。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认为，为了公正和透明度，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应该向外公布，这样得以让存户和民众能够对这项课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另外，有关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涉及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投资受损的调查工作目前正在展开。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反贪会已经传召了10个人驻查这宗大约2亿 ringgit 投资亏损的案件。Abdul Halim 表示，反贪会可能传召更多的人驻查。
2: Jadi kena pasti akan dipanggil untuk membantu proses penyiasatan. Akan dipastikan di dalam proses penyiasatan itu, we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in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1: 我国再次向美国政府重申不承认以色列的一贯立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我国驻美国大使 Dato Sri Mohammad Sharul Ikram Yaqub 已经应美国国务院召见，并且向美国阐明这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政策立场。外长强调，我国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国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这不是新制定的政策，而是长期以来秉持的立场。因此，当一名同时持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游客在入境我国时使用美国护照，但是经过核查之后，发现对方拥有以色列国籍之后，我国将依法要求该名旅客离境。三个非政府组织今天将举行和平集会，向美国驻我国大使馆递交抗议备忘录，以抗议美国议员针对马来西亚的主权政策施加压力的行为。这三个组织分别是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以及马来西亚人民福利组织。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活动海报，集会定在今天星期五祈祷结束之后，下午3点在朝圣基金局清真寺开始。之后，参加者将游行前往美国大使馆。参加者将针对美国政治傲慢行径表达抗议，同时重申我国有权自主决定外交和入境政策。主办方呼吁所有参加者遵守既定的安全指示，确保集会在和平、团结而且守纪律的氛围下进行。政府下令暂停联合国难民署所有的难民登记工作。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ukanisman Awangsawni 说，这是为了让政府可以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 DPP 重组我国的难民管理系统，确保在政府监管下以更有序的方式开展难民登记和管理工作。他提到，外交部将严格执行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以规范联合国难民署的运作，并且和各个执法机构开展战略合作，遏制非法移民入境。我国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第一次跻身全球前20名，在参与竞赛的117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9。教育部长方林娜斯蒂表示，我国队伍总共夺得1金3银1铜以及一项荣誉奖，总积分达到142分，刷新过去的记录。去年我国总积分是139分。报道指出，这6名代表我国的学生在7月10号到21号举行的这项比赛当中取得了历史性的佳绩。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3: 200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星期四晚上在苏格兰水电竞技场正式开幕，通过一场充满活力的庆典活动，展现了苏格兰的文化、创意和社区精神，并且迎来74个共和联邦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为本届赛会主持开幕，这是共和联邦运动会第一次在室内场馆举行开幕礼。随着国王火炬传递活动圆满落幕，74根火炬全部抵达格拉斯哥，完成了共和联邦运动会历史上最长的火炬传递。这次的赛会是从7月23号开始，直到8月2号。参与本届共和联邦运动会的我国队伍有两届残奥会跳远冠军 Dato Abdul Latif Romli 手持国旗领队步入赛场，大约40名我国运动员参加了入场仪式。我国这次总共派出59名运动员，包括37名健全运动员和2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8个大项的角逐，并且由45名随队官员提供支持。代表团设定的奖牌目标是5金2银4铜，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举重、场地脚踏车、草地滚球、柔道、残疾人举重以及残疾人田径项目上。格拉斯哥是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举办共和联邦运动会，本届赛事总共有10个体育项目以及6个融合残疾人的体育项目。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祝愿我国选手在本次赛会顺利出赛，在参赛时展现坚定的意志，并且遵守纪律和秉持良好的体育精神。美国股市消

和特斯拉这两家大公司的季度业绩。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507.59 点，跌幅是 0.97%， 报 51710.9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53.21 点，跌幅是 2.15%， 报 25137.6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90.78 点，跌幅是 1.21%， 报 7408.18 点。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7月24号生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否决政府的关税措施之后，转而采用临时 10% 的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在7月24号到期。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几天之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明，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双方没有在之前公布的协议当中说明这项条件。莱维特强调，协议最终是否生效仍然由特朗普决定。他也说，特朗普提出新的条件之后，还没有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西班牙马德里的森林野火持续蔓延，当地以西一座城镇大约3500名居民星期四奉命撤离。早前马德里西南部几千名居民也因为另外一场山火而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政府已经调动了所有可用的资源，全力扑救阿维拉、莱昂、托莱多以及马德里等地的火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准备公布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我国在本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第一次跻身全球前20名。共和联邦运动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来到了7月24号，我们看看早晨的天气情况。梅里和林梦会出现下雨的情形，那么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是放晴的。下午就到傍晚时间，梅里林梦会有这个雷雨的出现，古晋几个地方会出现下雨的情形，而其他省份基本上是放晴，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体坛冠讯，我们从这一次的公园开始看起。上个星期还热烈的讨论世界杯，但世界杯过去一个星期之后，我想球迷应该是意犹未尽，但没关系，我们展望4年后的世界杯呢，同时在下个月也会迎来各支联赛队伍激烈的比拼。好，这一次的 Commonwealth Games 我要稍作更正一下，因为在今早的新闻扫描当中我说了开幕典礼即将会在明天凌晨进行，实际上呢今天已经是24号，所以开幕礼呢已经是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已经正式的进行完毕。那这一次的开幕礼当中，我们看到查尔斯国王是来到了苏格兰的 Glasgow 体育场里面来进行开幕仪式。这一次我想要不是今天因为做新闻扫描，然后呢稍微的翻了一下这个体育消息呢，我并不知道说公运会呢就在这一周里面来进行。说实在的，各方的这个宣传管道还有对于赛事的关注明显的在今年这一届的赛会当中是偏低，而且给我感觉是不太热络。那我查了一下讯息也发现说，这一次呢整体的 Commonwealth Games 似乎也有 slim down 也就是说有进行筛检的一个计划，包括说在整个资金的投入还有赛事的规模上面，在这一届的赛会当中都以缩小版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一次呢一共有全球74个国家都是这个英殖民地的这个国家，派了3000名的这个运动员到了格拉斯哥去进行比赛。那么这一次将会角逐215面在10个项目当中所颁发的这个金牌。那我国其实也在这个队伍行列之中，因为毕竟是英殖民地，而这个 RTM 呢也作为官方的媒体频道呢将会在接下来的10天当中为大家带来所有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赛事，所以敬请大家的关注。不过我想相比于98年当年在我国轰轰烈烈的进行这个 Commonwealth Games 在近几年的赛会当中都似乎让人感觉有点不胜唏嘘，甚至有些国家已经放弃这个主办权，主要的原因就觉得说没有实际的经济效应。那我们知道这 Commonwealth Games 基本上就是英殖民主义的一种宣扬的一种方式。那么随着时间的流失，大家对于所谓的大不列颠帝国这种影响力，甚至是对于他的崇拜也逐步的下滑。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足球方面的消息哈。英超将会在下个月八月份正式的开踢，那么各支队伍现在其实已经恢复了训练，然后呢，新引援的部分也开始哈，就是我们看到有后续的一些动作。毕竟世界杯之后很多球员都进行休息，那么转会的也会在这个时间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程序。阿森纳哈在夺得了英超冠军之后，我们看到呢是签下了来自希腊的这一名新中场，也就是 Zolis 哈。那他过去呢是在比利时的甲级联赛里面踢球。根据了解呢，他来到阿森纳之后，将会取代哈这个离队的这个 Trossard 作为边锋来进行这个使用。那另外呢，我们看到 Elliot Anderson 哈这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也代表英国出征。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在对垒阿根廷的比赛当中，用粗暴的这个方式哦，积极的来防守梅西。那新的赛季当中，他将会从森林队转会到曼市。他说他相当期待这一次的转会。好， F1 赛事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日哦，也就是26号的晚上9点钟将会在匈牙利站这一站来进行比赛。我想大家的关注点依然是在 Kimi Antonelli 和 George Russell 之间，看看法拉利跟Piastri 之间哈，就是 Ferrari 哈跟这个 McLaren 之间会不会在下半段的赛程当中有些奇迹出现。另外就是关注 Verstappen 在明年新的赛季当中的去向，有人说他将会到 McLaren 去，但是呢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周最大的重点消息，关于这个赛车方面呢，是我国的雪邦赛道会不会重新的回到比赛的赛场表当中呢？这是有迹可循的啊，因为现在中东处在战事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呢预计到了年底啊，在阿布达比跟卡达尔进行的比赛当中，如果战事没有消停的话，那有可能在新加坡站之前啊，就会在附近的这个国家里面寻找一个比赛的一个基地来进行比赛哈。那目前有一个 proposal 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认为说马来西亚的雪邦赛道即将会在10月4号，也就是新加坡站之前来进行一场比赛，来取代哈在中东接下来两场赛事如果不能进行的话。那什么时候能够确定这方面的消息呢？预计在这个星期在匈牙利进行的比赛之后就会有相关的宣布。如果真的马来西亚是以 standing 的方式这一次重新回到 F1 的赛程表当中，我本人其实相当的期待。好，我们来看看一下羽球的部分。目前是中国公开赛哈，应该说大马的团队齁，在男单、女单、男双还有混双的部分都是全军覆没。只有在女双我们看到Tina 齁跟这个 Politan 是成功的晋级到八强战当中，作为我国唯一在这次公开赛当中的代表。

0: 们来看看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新闻。好，首先来看看 Udusan Malaysia。 Udusan Malaysia 的头条新闻是关注、朝圣基金局的黄委会、调查报告的出炉。那么这个消息呢，我想在很多的媒体当中都有谈及哈、然后也有说法是认为说这个报告呢其实早在2023年就已经是完成，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要照顾就是政治上面的各方的利益、所以政府就延迟来公布。那首先的话就表示说政府做好准备就是公布相关的内容，那首先是要提呈到内阁去，那么经过了内阁批准之后呢，下个星期三就会最迟在下个星期三就会正式的公布哈。那么这份报告什么样重要性呢，就是让大家理解到朝圣基金局在前朝政府的治理之下出现了相当多的腐败的行为哈，然后呢导致说资产上面也有变动甚至亏损相当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黄委会的这个报告当中就会让大家看得清或者是理解整个事情的脉络。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Udusan Malaysia 也关注就是我国的这个应该是国防部之前曾经就是跟挪威来购买弹道导弹，但是后来呢挪威基于整个国家安全的考量不愿意把技术外输，所以呢就取消了这份订单。那么后来也引起很多大家的关注就是说这个订单取消了之后呢钱会流向何方。那么最新的消息里面我们看到国防部目前又跟这个法国的公司签署了新的合约来购买这个我国的这个国防船只上面所需要用到的弹道导弹。好，我国的海关在六个月里面呢一共收取了436亿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税款。那么这一次这个税款上面的一个增加也展现出这个海关积极行事的一个作风。那么希望呢他们在接下来各个层面上面也有更积极的表现。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马来报章，也就是 Berita Harian。 Berita Harian 关注的是我国柴油的销售量在今年的三到四月份左右在东马也就是沙巴沙劳越的柴油销售或使用量是有足足提升了两倍左右，那么达到了大概是2亿公升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使用上面或者是消费性上面的一个提升引起了政府相关单位的关注。因为之前就是说形成了就是东西马半岛之间在柴油上面的这个差价，所以呢可能出现了差价之后呢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政府也做出了调整，在津贴的部分做出了新的规划跟措施。雪兰莪州的批发市场里面出现了火灾情况，那么根据了解呢火势依然是相当的严峻，目前有135名的消拯人员是在积极的灌救当中。再来我们也看到就是 Berita Harian 关注在这一届塞米兰州选当中这个国政巫统跟西蒙的公正党之间的关系相当的微妙。那么巫统主席在哈米迪表示说呢将会跟首相所属的这个政党也就是公正党合作直到这一届的国会结束。好，我们来看看英文报章。英文报章星报的 Star 关注的是新关税呢即将会开展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关税是从美国这一边所开始征收的美国再一次玩起了关税战略。那么这一次呢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的，川普是巧立名目用了一个强迫劳动这样子的 一个合理性的一个方式，认为说某一些国家有强迫劳动的迹象存在，因此你要增加他们的关税。那么这个关税的税额是大概 10% 到 12.5% 左右，预计将会在今天开始由美国对各个国家来寄出这方面的举措。再来，新报也关注哦，就是森州选举当中，这个周末将会来到了关键性的所谓的整个竞选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提前投票将会在7月28号进行，那么正式投票日将会在8月1号，所以这一周的周末将会形成各政党之间争取选票的黄金时段。国家道路安全理事这个研究单位就表示说该不该限制驾驶者的这个年龄身份呢根据他们的这个说法是认为说并不要强制的来进行限制，但是呢可以透过每一名这个驾驶者，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乐龄驾驶者，他们每一年必须在更新执照之前进行健康检查，由医生来鉴定他们还适不适合驾驶。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马来邮报另外一份英文报章关注的焦点是沙巴的一座荒岛上面也就是 Mangalum 这个 island 根据了解是被台湾的这个发展商或者是商人给买下，那么之后呢将会积极的进行发展项目。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马来邮报当中也关注就是此前在柔佛州传出说有这个国际学校当中有以色列的学生来到我国来进行学习就是有相关的一些报道。那么我国的外交部长呢是积极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我国已经跟美国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国在以色列课题上面是绝对不会有妥协的这样子的一个余地。马来邮报同时也关注即将会在下个星期进行的森州选举，包括说这个一直被谈论的这个绿潮，还有呢国政的巫统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有没有办法翻身或者是崛起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府培养的毕业生已经具备达到国际航空航天业标准的专业能力。他指出，从2023年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推出 Sky Global 计划以来，已经有56名本地大学生在土耳其安卡拉完成工业实习。部分学员毕业之后加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任职，证明我国毕业生具备达到世界级航空航天业标准的能力和素质。另外 Dato Sri Zamri 重申政府的承诺，将致力捍卫学术自由，并且促进知识交流。他说，高等教育学府将保有空间，在互相尊重和负责任的姿态下公开辩论多元观点，通过跨越国界、学科和视角的对话，推动知识的进步。赛车新闻网站 The Race 报道，如果西亚局势持续恶化，我国有望再次举办 F1 分站赛。由于冲突影响， F1 早前已经将巴林站和沙特阿拉伯站的赛事延期，并且计划在10月补办巴林大奖赛。然而随着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温，补办有关赛事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因此马来西亚和土耳其成为10月举办分站赛的潜在候选地。F1 预计将在本周末在匈牙利大奖赛结束之后，针对10月的赛程做出初步决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女双陈康乐 Amtina 挺进八强。早前我国六名选手在一场男单、三场男双和两场混双都无法晋级，陈康乐 Amtina 以21比19、21比12打败乌克兰的波利娜和耶夫赫尼亚，两人今天将迎战日本的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国际消息，由于